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汉塔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面对这群领地的侵入者，汉塔自然心不甘。他知道斑头雁的喙自己也难以忍受，但他似乎已有办法。汉塔决定避其锋芒，迂回出击。斑头雁是夏候鸟，每到春暖花开，它们都会如约而至，开始为繁衍下一代而忙碌。正当它们在这个漂亮的新家孵好蛋，准备美美地过上小日子的时候，汉塔便开始发起攻击。斑头雁脆弱的新家自然经不起这个大家伙的粗暴强拆，汉塔的行为引起了斑头雁群的公愤，纷纷站出来发起反击。汉塔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赶紧逃回到不远处的安全地带。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胜利方已经属于汉塔。很显然，这一只汉塔并不想重蹈被鸟喙攻击的尴尬，他决定先在洞穴周围为妻儿探索出一片安全的进食区。这本来是男子汉气概爆棚的伟岸时刻，但遗憾的是，这只公汉塔是位贪吃的直男，面对美食便不可自拔。很快，公汉塔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母汉塔身边解释，但这一刻，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一场汉塔夫妻的冲突拉开了序幕。果然都是暴脾气，一旦开打，双方都没有丝毫的谦让。旁边两个小家伙的心中一定升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果然，成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但对于心宽体盘的汉塔直男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饱餐所无法解决的，毕竟青草的香会拂去所有的伤。西河道喜欢用望远镜欣赏这一幕幕，并会心一笑，生灵之美令人心醉。

0: 确实不像救济灾民了，还有布匹，曹公今年给的布匹去年多，够给我两个孙子每个人做一套的。是啊是啊。
1: 刺史啊，那位长者是？哦，本州首富，做贵方生意的曹仲达，百姓唤为曹公。
2: 他也是商社的领袖，
3: 那洞窟壁上不也守的供养人正是他，
2: 何为贵方生意啊？贵方生意就是，可在他那儿存放金银或贵重物品，若想做生意，也可以找他借贷本钱。曹公啊，还是李参军的丈人呢。在下正是曹公的大女婿。还有啊，这不是救济。 刺史治下沙州并无灾民，都是我老丈人在给沙州的百姓送礼物，逢年过节他都会照做。就刚才的那位老妇人，她的孙子一生下来恐怕从来都没买过布，都是等着我老丈人送的时候再给孩子做衣服。我听说今天可准备了几千斤的牛肉，上万个馕呢。
4: 看面相，还真是个大善人。你的老丈人呐、啊？嗯，我欲与之结交。
2: 就你？
4: 我怎么了？哎呀，
2: 这千德堂啊，是曹公的私家酒楼，今晚贵客登门，他必会钦陪。到时候我与你介绍便是。哎。
5: 张刺史，各位贵客，我家主人还未忙完，有失远迎，请多多包涵。啊，先跟我来吧。
6: 好，
5: 这是管家丁茂，我老丈人在千德堂请客的时候，都是他来接待。诸位，请。
6: 曹公，
5: 哎，二位嫡公弟子，吏部侍郎之女。
6: 楚公后人，薛大将军的重孙子，这是药王弟子啊！今天千德堂蓬荜生辉呀！是，
5: 见过曹公。哎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6: 哎，曹公，
5: 哎，
6: 你这是真性情啊，还是假客气呀？
5: 此话怎讲啊？
6: 你看，你这个女婿才当一个小小的司法参军，就傲气得很，而你这般行善事、做善人，却如此的谦卑，这让我老费不得不多想啊。
2: 张然，
5: 刺史尚在，你却代办贵客，你丢的不是你的脸面，也不是老夫的脸面，是沙州的脸面。赶紧的，向贵客道歉。
2: 费先生。
5: 在城门外多有得罪，
2: 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老人家，我老吗？哎，该怎么称呼不知道啊？叫费神医呀、啊。
5: 李吃口误。嗯，
6: 张然，
5: 药王弟子是真是假难以查实，更何况，即便是真的药王弟子，也不见得是神医呀、啊。
6: 他们在云顶义救雅奴的事儿。 你身为司法参军，不知道这事儿吗？你说你这心思都用到哪儿去了？我
5: 在云顶做的事，曹公都知道了。
6: 诸位在云顶的义举早就名扬天下了。你说老夫眼不瞎耳不聋，怎会不知啊？费神医不仅治好了云顶的雅奴，还将救治之法以及珍贵药方无偿相授。你说说。
5: 这等功德就应该画在石窟里，永世流传。哎呀，这个，刺史啊，今日晚宴，曹某想请费神医上座，意下如何？
7: 全听曹公的，
6: 真这么好意思。
5: 张刺史，请。
7: 哟。
6: 您是主家，您先请啊。您代表的是州县，我不过就是个商人，怎敢在您面前敬酒？我做了这主座，已经诚惶诚恐了，别难为我了，快快！
8: 大唐天下，敦煌圣地，今有曹公，东道为主。

0: 请贵客品尝刀片鸡，大家请。我老费平生最爱吃鸡，还得了个鸡师的混号，可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鸡呀！
1: 哎呦，嚯，这是不是这调料有点辣呀？不妨大家多吃，下一道美食是专门解辣的。来来来，大家请。
2: 何物啊！又甜又冰，实在是好东西啊！这叫苏山，若是在盛夏时候吃啊，当更为美味。
3: 之前从未吃过这样的美食，卢县尉没吃过并不奇怪。没有曹公，就没有这道美食啊！
2: 张刺史夸张了，曹公何须客气啊！啊，这个苏山呢？ 原是一个小摊贩首创，可惜刚做出来的时候无人问津，没有生意，还亏光了本钱，又赶上父母双亡，没钱下葬，这个商贩呢就想卖身为奴，以葬双亲。就在这个时候，曹
1: 美食能让所有来沙洲的人感受到一丝清凉。哦，对了，做这道美食的小贩，嘿，现在已经变成大老板了。<笑>
4: 哎，
5: 丁猫啊，
4: 哎，
5: 何老板来了吗？来了。拜见张刺史，拜见曹公。哎，拜见诸位贵客。小的何可可制作苏山为生，今日做的不知是否合大家的口味啊？
0: 好吃。嗯，
6: 何老板，这苏山的味道确实好。
4: 若能在长安卖，一定能名扬天下。哎，如果何老板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帮忙找地方，在长安最繁华的街道上开个分店，如何？去长安开分店？哎呀，太好了，我正有此意啊！曹公，若是您一直在，一直照顾小的。
1: 也许我们的苏山真的能卖到长安啊！曹公，可可，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客人还都在这儿坐着呢，赶紧的起来，好好的回去做生意啊！
4: 明日一早再来给曹公拜寿。
1: 曹公，刚才听这个何老板说，明日要给您拜寿。是，过了今夜，老夫就60了。
7: 哎呀，那我等就提前祝曹公生辰快乐。
1: 哎，其实啊，这生日提不提也罢。
0: 明天既是老夫的生日，也是老夫走向死亡之日。啊！曹公，我看您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怎么可能明日就……就是啊，曹公有什么病跟我说，要是我老肺还治不好，我永远不望成神医。
1: 曹公有何难言之隐？没人救得了曹公。谁
7: 让你说话了？你还是曹公的女婿，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你知道什么瞎叫唤？曹公，
1: 费神医，别发这么大的火。这李赤啊说的也对。大家听说过花甲葬吗？
7: 莫非您的家族？ 就有这传统。苏明，
0: 何为花甲葬？花甲葬说的是老人过了60整寿，就要自己走进提前建好的坟墓。 这个习俗诞生于生存艰难的远古，后来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乱世，花甲老人为了让子孙们能活下去，也会自愿或被迫地走进墓中。这苏先生所说的是瓦罐坟或祭祀窖，哎，就是没封住封口的坟墓。 这老人进去以后啊，子孙隔一天送一顿食，同时呢还得带一块砖，出来的时候把这块砖呢得砌在墓口，直到把这个墓封死为止。我家族在沙洲传统早已有所改变，明天老夫要去的是事先已经挖好的洞窟。可现在是盛世。
2: 为何还要遵循这样的家族传统？
4: 所谓传统和盛世与否无关，身为曹家人，必走此路。
2: 如此泯灭人性的民俗，不是传统，不妨摒弃。李氏，你身为司法参军，难道也要眼睁睁地看着你老丈人在60大寿之日走上绝路吗？
4: 我不是没有提出过反对，这家族都市会的人不答应。
0: 都市会，
4: 就是曹氏家族专门负责都市花甲葬的人。张刺史，
0: 卢县尉，这是我们曹氏家族内部的事务，和刺史无关。更何况老夫主意已定，不会背叛祖宗的。老夫信服不可知。哎呦，一提花甲葬，又扫了大家的兴。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更如《兰亭》所言：“相知所心，俯仰之间，亦为沉寂。”古人云：“死生已大矣，岂不痛哉？只是欢娱仍在，一如今夜高朋满座，明月在天。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啊？”来。
3: 老夫敬各位一杯。曹公，今日一见，便是知己。刚刚在门口见你施舍百姓，真乃大善人也。方才席间一席话。 令费某感佩至深，我已把你当成我的知己，不曾想，这相逢即是永别，曹公啊！

0: 门口晕倒。
1: 快请郎中啊。
2: 是。
0: 叶来称自韩州来投奔伯父，可伯父已死，在沙州无亲无故，因身体虚弱在千德堂住了数日，与曹公日久生情，便成为了当今的曹家主母。可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出主意的人就是丁茂，他是曹家的仆人，因深知曹氏家族有花甲葬的习俗，他与叶来定下此计，就是想让他们的儿子成为曹家的继承人。
1: 儿子，也就是说曹多宝是
0: 叶来嫁进曹家之际已有身孕，多年来一直在蒙骗曹公。
1: 可审曹家主母。
3: 一见到丁茂供词，叶来也招了，他与丁茂合谋欲图曹公家产，此计定于12年前，待叶来成为曹家主母，丁茂也成了管家。他二人偶有私通，但也是很小心。
1: 唉，12年，用自己的女人孩子去算计别人家产，真是处心积虑啊。这个丁茂实在可恶。
3: 苏明，你以为如何？
4: 这么隐秘的关系仅一日就被你们探破了，三位真乃神探也。
3: 你不阴不阳的是什么意思？
4: 曹公是沙州商界领袖，那一定不是寻常之人。在同一屋檐下12年，若叶来和丁茂真有奸情，即便他们做得再小心，真的能瞒得过曹公？且曹氏家族都事会于端午之日突然改变了规定，而转日就是曹公60整寿，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3: 此事我们远道而来，对沙州并不熟悉，曹氏家族族长以及家族都事会成员还请张刺史代为协商。

0: 我老妃一无所获呀，我和龙凌风也没什么收获。曹公房间整洁，像是很少有人居住，应是经常住在千德堂。至于曹阴住处，他一直在做女工，像是为婴儿做准备。不过，这与本案无关吧？
1: 我们在丁茂房间发现了两件女人衣物，与夜来的衣物比对，极为相似。
2: 师傅，我在曹校的房间发现了这个。玄环，在多宝房间发现的那枚，可曾保存好了？在这儿。
1: 这一只与那一只并无区别，只是跟鲸的颜色不同。

0: 这就是普通的植物。昨天咱们吃苏珊的时候，就是以此物做的装饰。而这一只，它的根茎原本也不是红的，只不过是用它蘸了蘸红脖子的粉末，所以染红了。多宝所中之毒，就是它。
1: 这个是从草校房间找到的。
2: 对。
1: 带我去。
3: 穿过白石崖的峡谷口，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亮了他的心。甘南的大地和以及延续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一样，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芝正在经历着这一切，有不适、迷茫，甚至阵痛，但更多的是新的可能与希望。一个月后，桑吉东芝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芝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芝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地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

0: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
1: 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
2: 而帐篷外的月亮，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面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如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时不知责，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陶醉于自然界物竞天择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烦恼起来。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嘎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旱獭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旱獭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时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旱獭一样，都以食草为主。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猎

几番较量下来，喊他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汉塔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是体重。一旦增肥养膘成功，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他们捕获猎杀。

黄河中央有一个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5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5: 歌手汪姆。
0: 9月27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0: 这都不够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
16: 大漠中还有一眼泉水，我们都称它为沙井，不过
17: 变成大老板了。哎，丁猫啊，哎，何老板来了吗？
18: 来了，
19: 拜见张刺史，拜见曹公，哎，拜见诸位贵客。小的何可可，制作苏珊为生，今日做的，不知是否合大家的口味啊？
20: 好吃。
21: 何老板，这苏珊的味道确实好，若能在长安卖，一定能名扬天下。如果何老板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帮忙找地方，在长安最繁华的街道上开个分店，如何？
19: 去长安开分店？哎呀，太好了，我正有此意啊。曹公，若是您一直在，一直照顾小的，也许我们的苏珊真的能卖到长安啊，曹公。
17: 可可，你说你这是

0: 干什么呀？啊，客人还都在这儿坐着呢，赶紧的进来，好好的回去做生意啊。
1: 明日一早再来给曹公拜寿。
2: 曹公，刚才听这个何老板说明日要给您拜寿。
0: 是，过了今夜老夫就60了。
2: 哎呀，那我等就提前祝曹公
3: 生辰快乐。
4: 雨轩居然说出这种话来，
5: 你知道什么瞎叫唤？
4: 曹公，
0: 飞神医别发这么大的火，这李赤啊说的也对，大家听说过花甲葬吗？早已有所改变，明天老夫要去的是事先已经挖好的洞窟。
2: 可现在是盛世，为何还要遵循这样的家族传统？
0: 所谓传统和盛世与否无关，身为曹家人必走此路。
2: 如此泯灭人性的民俗不是传统，不妨摒弃。李赤，你身为司法参军，难道也要眼睁睁地看着你老丈人在60大寿之日走上绝路吗？
5: 我不是没有提出过反对，这家族都事会的人不答应。
2: 都事会
5: 就是曹氏家族专门负责都市花甲葬的人。
2: 张刺史，
0: 卢县尉，这是我们曹氏家族内部的事务，和刺史无关。更何况老夫主意已定，不会背叛祖宗的。老夫信佛，进入洞窟后不饮不食，清心诵经，往生净土。你想想，这何不是一种对生死的超脱之举呀？其乐外人不可知。
5: 哎呦，一提花甲葬又扫了大家的兴，
0: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更如兰亭所言，相之所欣，俯仰之间亦为沉寂。古人云死生已大矣，岂不痛哉？只是欢愉仍在，一如今夜高朋满座，明月在天，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啊。啊，来，老夫敬各位一杯。
6: 曹公，今日一见便是知己，刚刚在门口见你施舍百姓，真乃大善人也，方才席间一席话令费某感佩至深，我已把你当成我的知己，不曾想这相逢即是永别。曹公啊，

0: 让他跑了。
1: 刺客，钱德堂居然来了刺客！对不住，对不住，让大家受惊了。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4: 感动，就找了块白布给盖上。
5: 这金帕上画的鬼面，看着也不像是方向。
6: 这绝不是方向，方向是四只眼睛。
7: 这两只眼的应是七头。
8: 什么是七头？
7: 按我大唐丧葬习俗，人死后家人要登屋顶呼喊死者的名字进行招魂，之后裁剪死者衣服后服留作纪念，再之后才可沐浴穿上名衣并放置灵床之上，最后才是盖上缨布。所谓缨布又称鬼衣。这布上所绘之像就是七头，按传说它能收存亡者的魂灵。
9: 谁杀死了我儿子？
5: 是谁最先发现的尸体？
10: 是我。我今天在门前叫阿舅，因为我跟阿舅约好了要去城外划沙的。
11: 阿舅，阿舅，我们几时走啊？阿舅，
12: 赛赛，你阿
8: 丁茂为何也被抓了？
9: 事已至此，也没必要隐瞒了。老夫啊，早就立好了遗嘱，本来想今天告诉你们，不曾想李赤勾结丁茂，
10: 多宝当继承家产，故得五成，叶来一成，阿英家一成，阿荣家一成，阿孝未嫁可得两成，立主人曹仲达。
9: 你们觉得老夫分配的公平吗？
8: 不公平。我是长女，招得赘婿，为何只分一成？
13: 阿姐，你这话说的是觉得我分的多了，还是你分的少了？
8: 我虽婚配，却留在曹家，而你是嫁出去的，不应该有区别吗？
13: 可你不想想，那李赤都干了什么呀？
9: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火？
8: 我只是想讨个公道，李赤为官却肯入赘商人之家，不该这么对他。
13: 你男人现已成阶下囚，你还在这替他争？
8: 我是奉父命成婚，而且李赤也是父亲认可的上门女婿，不像你。
13: 你怎么也不替我说句话？
14: 钱是身外之物。
13: 你就是个废物。
8: 爹，当年你既让我招上门女婿，就应该拿女婿当儿子看，可现在多保五成，我全家一成，公平吗？赛赛姓曹，遗嘱中却只字不提，公平吗？我是长女，却分得不如曹孝多，公平吗？
13: 别吵了，阿弟死了，今日爹也要走了，如果阿弟能活，爹无需希望，我那两成都给你们又如何？
9: 笑笑，也就只有你是爹的念想。
8: 好话谁不会说？
13: 就是
8: 说真话的只有我曹英一个。
13: 嘿，你什么意思啊？
15: 这一夜之间怎么发生了这么多事啊？司法参军成了刺客，这又发生了命案，本州长史本就空缺，司马也不在，

0: 我又不懂查案，这该如何是好啊？
1: 卢某不才，愿请命探查此案。
2: 可康国使团过几天就要到了，他们抵达沙州后，你要马上启程回京的呀。
1: 卢某当在使团抵达前，探破此案。
2: 哎呦，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
0: 不过卢某有个请求，让苏武明与我联合探查此案。
2: 我知道，苏先生。 现在是白衣之身，不过毕竟是当过大理寺少卿的嘛。如今沙州正在用人之际，苏先生若能助卢县尉探破此案，张皇求之不得。
3: 那就请刺史派人把尸体移到千德堂，验尸事宜还没有彻底完成。
2: 这个好办，我这就去下令。
0: 哎呀，康国使团来沙州之前探破此案，你这么有把握？此案不难，凶手离不开曹家，你就这么没把握吗？
4: 你这结论下的太过武断了吧？
0: 如果凶手是外人，杀人后通常不会考虑死者的亡魂会对自己怎么样，只有身边亲近之人，行凶后。 才会担心鬼魂会找自己算账，所以才会在多宝的脸上蒙上那块阴布，以罩住所谓的亡魂。
4: 分析得好，
0: 曹仲达是沙州首富，其家人都知道他要花甲葬了，而多宝作为他唯一的儿子，当继承更多家产，现在多宝突然死了，谁会受益？我看，曹家三姐妹皆有嫌疑。
5: 此案线索不多，但有作案动机的人不少，需一个一个的询问。再有就是，还要进一步验尸。
6: 那就兵分两路，我问询，你验尸。
5: 你们不会认为多宝是我杀的吧？
6: 杀多宝？难道你没有作案动机？
7: 当然没有。你得知曹公遗嘱详情，便起了杀心，无外乎是为了分得更多的家产。杀曹公篡改遗嘱，这恐怕就是你的预谋吧？
6: 改遗嘱容易露馅儿，杀死曹公需要胆量，可杀死一个孩子可就容易多了。
7: 多宝一死，你作为长婿和赘婿，再加上赛姓曹，就会分得更多家产。
5: 默认了，怎么碰到你们真是倒霉。是，我是想杀了曹仲达之后跟丁管家改遗嘱，可这不是未遂被你们抓了吗？陆县尉，多宝是个不错的好孩子，虽不喜欢经商。
8: 可若能长大成人，必成大器。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啊！
5: 这是在把自己摘出去。昨日酒宴，你早早便离开了，而多宝是死于亥时，你有充足的作案时间。我昨日离开千德堂，直接回了家，我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寅时。不行，你们可以去问阿音。
0: 李赤从千德堂回来，
7: 一言不发就倒在了床上。我知他有心事，便想先把孩子哄睡，再听他倾诉。可待再三熟睡，他也已鼾声如雷。
0: 他半夜出去，你可知道？知道。他是何时醒来的？
7: 寅时。
0: 你确定？
7: 确定，父亲就要花甲葬了，我彻夜无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酒喝得太多？我煮了醒酒汤去给你盛一碗来。等我盛了汤回来，他人已经不见了。就是这样。怎么？我的话你们不相信？那可以去问赛赛，孩子是不会说谎的。
1: 我爹回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倒头就睡，他都不理我。后来我娘帮我洗漱，哄我睡觉。
2: 我爹是不会杀毒帮阿舅的，我爹很喜欢阿舅的，真的。
3: 别哭别哭，我们只是问问你，并没有说凶手是谁啊。曹赛赛，阿舅的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
1: 那你能不能把早上的事情再仔细跟我讲讲？我先在门前，阿舅。
2: 院子里喊了一通，我娘、二姨、小姨就都来了。你说的姨父是樊松龄吧？他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跳舞啊？
1: 对啊，他就喜欢跳舞，每天都跳。
3: 那个老男人怪里怪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2: 小欢，
3: 当时樊松龄说，多宝是被人掐死的。对啊。
1: 那他有没有仔细查看尸体，揭开盖在多宝脸上的阴部？没有。你的姨父是做什么的？他是造桥家库室，阿翁聘请了督料。督料是做什么的？就是洞窟营造的总设计者，博士、师、匠、生都归他管，督料全权负责施工。对。 姐姐懂得可真短，王阿姨是个笨蛋，连狄仁杰是谁都不知道，我可知道。我娘说过，狄公可厉害了，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卢县尉，你有本事，可一定要为我督保阿舅报仇啊！
3: 放心吧，赛赛，卢县尉一定不会放过杀害多宝的凶手。卢县尉。
1: 也要靠赛赛帮忙啊，还有别的线索吗？阿舅，他不喜欢钱，不想要家产，更不想当商人。他只想向外来的旅人讲解敦煌，他懂得可多了呢。他编了许多故事，都记在了一本红皮书上。哦，对了。 刚才我去阿舅房里找那卷书都没有找到。

0: 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
3: 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这都不够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0: 一家和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
1: 再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
6: 再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
7: 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
2: 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1: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0: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
5: 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有记性啊！客官曹家上上下下都是三小姐曹笑说了算。丁茂被下狱，曹家仍井井有条，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所以这个丁茂又何谈重要呢？那就要问曹公了。可此刻他悲痛万分，我们该怎么开口呢？
1: 不是还有樊都亮吗？回去替上樊松龄，走。
2: 尸体带回来了，从速验尸，验后立刻送回。曹家新定的棺材，马上就要到了。
3: 此事留步，还需您见证。
2: 算了吧，万一你验不出什么端倪来。
4: 你狄公弟子的脸面，也不好看呐。我苏明的脸面不算什么，诡案的真相才最重要。鉴于曹公在沙州特殊的地位，还请刺史亲自见证。好吧。饭团做好了，还热着。

0: 就是在醋里煮过的棉布。
1: 刺史，您坐会儿吧，我就不坐了。你快点啊！您还是坐会儿吧，需等一个时辰。啊！
2: 于曹英住处，他一直在做女工，像是为婴儿做准备。不过，这与本案无关吧？我们在丁茂房间发现了两件女人衣物，与夜来的衣物比对，极为相似。
3: 师傅。
2: 我在曹校的房间发现了这个。
3: 虚幻，在多宝房间发现的那枚可曾保存好了？在这儿。
2: 阿飞，你快看看，红脖子，这一只与那一只并无区别。
0: 只是跟茎的颜色不同。这就是普通的植物。昨天咱们吃苏珊的时候，就是以此物做的装饰。而这一只，它的根茎原本也不是红的，只不过是用它蘸了蘸红脖子的粉末，所以染红了。 多宝所中之毒，就是它。
4: 这个是从草校房间找到的。
3: 对。

0: 家分开寻找线索，越细越好。
1: 苏无名，卢凌风，
0: 在哪里找到的？
2: 梳妆台，恰在胭脂盒里。
3: 对不起，师傅，我大意了，之前没有看仔细这些妆容的东西。
4: 我看看。洪波子，他弄这么多，要毒死多少人？
0: 沈曹孝。

0: 这是要审我？千德堂可是我家产业，你们这些外州之人在这儿审我，真是可笑。张皇在哪儿？叫他来。
1: 居然敢直呼刺史的名字，三小姐好威风啊！先消消气，给你看样东西。这是我们在你的房里搜出来的。
2: 这是我的妆容用品，怎么被你们拿到这里来了？还给我！
3: 大胆曹骁，竟敢抢夺政务，
4: 你私藏此巨毒，意欲何为？
3: 看你的小姑娘，长得还蛮端庄的，你怎么忍心毒杀多宝啊？
5: 苏先生，张刺史有请。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

0: 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浅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棵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

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地黄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

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

他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哦嘿，
9: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10: 好，我就跟你走了。
9: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0: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9: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11: 3、2、1，开始。
9: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2: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4: 好划算。
1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4: 这都不到半价了。
1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5: 11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6: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7: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4: 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8: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8: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这都不到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

0: 舒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141集，震旦雅雀。
1: 这是剑齿虎，这是猛犸象，它们都是已经灭绝的动物。这个嘛，是古灵齿象。大侠，嘿，到你了。小朋友们，这就是真的古灵齿象了。
0: 可是古灵齿象不是灭绝了吗？
1: 这个，大象是稀有品种。对，稀有品种。
2: 对对，全世界。

0: 就我一只了。
1: 所以说，我们必须积极保护大自然，保护濒危动物，不然就再也看不到了。
0: 我可不想灭绝。
2: 阿泽老师，我们还想认识其他的特工队成员。
1: 这个嘛，当然可以。
3: 太好了！
2: 剩下一步就能打开地下密室了，最后一把钥匙会在哪里呢？
4: 要是找了两把，小危机反而更多了。
2: 是大灾接近的缘故吗？
4: 有可能，我们得尽快找到第三把钥匙才行。
1: 四宝，你看，是最帅气的四宝队长了。
2: 嗨，
1: 是朱雀老师。
3: 特工队，
5: 特工队，
4: 小朋友们好。
1: 四宝，让大家看看水精灵的厉害吧。
5: 好耶！
4: 朱雀，你也来个火焰技能呗。
2: 四宝，教孩子们玩火可不好。
4: 有道理。
6: 您没事吧？
7: 身体有些恶化，原因不清楚，连对植物的感应都变弱了。
6: 您注意休息，我会帮您找出原因的。
7: 辛苦你了。不用担心我。
1: 微风公主，糟糕了，震旦鸦雀的宝宝失踪了。
6: 求求你帮帮我，孩子，我的孩子。你先别着急，我找环保特工队来帮助你。
8: 微风公主，上午好啊。
6: 四宝，上午好。震旦鸦雀宝宝走丢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放心，环保特工队一定帮你找到孩子。

0: 同学们，看来震旦鸦雀不在家。哦，这也太巧了吧！不过没关系，还有个更好的地方，大家跟我来哦。想不想去找震旦鸦雀？我也去。我在书上看过。 他喜欢待在水边，啊，一定是他。做好准备，一、二、三，脱！抓到了，抓到了！啊！哎呀！阿泽说震旦鸦雀不吃鱼的。
1: 好吧，我弄错了。
0: 这个不是。

0: 声音。你先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找到宝宝的。嗯，
1: 我已经把震旦鸦雀的信息输入进去了，靠我天才的发明，分分钟给你找到。
2: 看起来还不错哦。
1: 那当然，走吧。

0: 发明就没有成功过吧？
1: 不过这次一定能行。
0: 我也可以试着用声音魔法来寻找。
2: 宝贝，你在哪儿啊？宝贝，
3: 好主意，大家分头行动。
2: 宝贝，
0: 这能行吗？
1: 有线索了，大熊，我跟上。
4: 圣诞鸦雀不是在芦苇荡活动吗？怎么会去树林？
1: 不信我，信科学呀！快跟上。
4: 好的，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
0: 快点出来吧，小鸦雀，你妈妈都要上火了。
3: 这边没有，继续找吧。请问有看到一只圣诞鸦雀宝宝吗？打扰了。
1: 你有点超速哦，四宝。
3: 对不起，翠鸟先生，请问有看到一只圣诞鸦雀宝宝吗？它走丢了。
1: 没有，不过我可以帮你们找找。嘿，
3: 太感谢了。老师你好，有三个研学的小朋友失踪了，需要你的帮助。什么？又是失踪？真是添麻烦了。
5: 放心了，我一定找到走丢的小朋友。
0: 虽然找到了圣诞鸦雀，不过麻烦大了。
6: 别担心了，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4: 阿泽，他有反应了，
1: 这次肯定行。
0: 快快跟上。
1: 我们发现目标了，四宝、朱雀。
2: 特工队，我们在下面，还有圣诞鸦雀宝宝。
3: 是我孩子的叫声，我们马上展开营救。你放心吧，
5: 看我水精灵的厉害，液态变形，水绳索。
0: 太棒了！
2: 好耶！
5: 再来！
0: 飞起来了！我的脚！
1: 现在是疯狂阿泽模式。
0: 阿泽，
1: 四宝，眼睛上行。
5: 好嘞。
3: 环保特工队，谢谢你们，
5: 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0: 老师，
2: 我们错了。
3: 没事就好，你们都是勇敢的好孩子。但擅自脱离队伍，还做了危险的事，太让人担心了。遇到情况应该先保护好自己，通知大人才对。
1: 不过啊，你们救了鸟中熊猫、震蛋鸦雀，还是值得夸奖的哦。
3: 安全意识教育真是一刻也不能放松。
1: 太棒了。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第42集，虫虫危机。
1: 嗨，前面就是新种的水杉树林。
2: 陈部长，谢谢您，您开展的植树造林工程让森林的面积得以不断扩大。
1: 树世界是我们三大世界的绿肺，扩大森林面积对大家都有好处。
2: 这里全部都是水杉树吗？
1: 是的，这样更容易集中管理，未来可以建成景区呢。这也算是绿色生态吧。
2: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3: 阿泽，找到什么了没有？阿泽，阿泽，启动疯狂模式。
4: 在疯狂模式，疯狂模式。我要做什么来着？
3: 查找钥匙的线索。
4: 对对对，我做梦都在找。
3: 朱雀可不这么想，不想烤火的话，咱们得加快速度了。
4: 兄弟，你说的对。疯狂阿泽模式，启动。

0: 着急，大雄，所有的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了。哼，我的资料，你们要着火了！在那里。这就是科学种植的资料，希望对你养的花生有帮助。
1: 这可是我们刚刚栽种的。
2: 虫子的数量太多了。
1: 这奇怪，选树、断根、修剪、复枝与果干，全程都没有发现虫子呀。
2: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找特工队来调查一下吧。
3: 完全没有线索。
4: 特工队，水杉林发现大量虫害，需要你们的帮助。
0: 哇哦，来任务了，伙计们赶紧行动起来。
5: 微风公主，特工队马上出发。

0: 是那里，立刻降落。
1: 等一下，四宝，我们最好先了解一下情况。
2: 好吧。
1: 立刻扫描水杉林。
3: 是，扫描光束发射。
0: 居然有这么多虫子，
4: 它们不会咬人吧？
1: 这是
5: 蔷薇叶蜂的幼虫。
1: 蔷薇叶蜂的繁殖力极强，而且专门以叶子和嫩芽为食。
0: 它们会毁掉森林的。特工队，立刻出发。
6: 自然卫士，环保特工队登场。
7: 这么多虫子该怎么清理呢？
1: 这些害虫敌不过我的火焰。
0: 狡猾的虫子，
4: 该我天才阿泽充满了灭虫枪，不仅能消灭虫害，还可以预防腐烂病，好处多多。
0: 太棒了，我们正需要它。
1: 这次的发明还挺像样的。
0: 比赛开始了。命中，
4: 超帅！
1: 树世界不能任由你们破坏。
4: 耶！举起钳子鼓掌吧。
1: 应该没问题了吧？
4: 那当然，在我天才阿泽面前都是小菜一碟。
0: 怎么回事？
4: 准备战斗！
7: 战斗！
1: 四宝，这样下去不行。
0: 我知道，森林怎么有这么多夜风？
4: 小龙虾只要被这嗡嗡声搞晕了。
1: 你要弄脏了我的羽毛，我要烧光这可恶的虫子。
0: 不可以，会把森林点燃的。我这简直就是夜风军团，快撤，
1: 撤离，撤离。
4: 竟然被虫子追着跑，简直是小龙虾家族的耻辱。
1: 要不是担心烧到了水杉树，

0: 伙计们，我们得搞清楚这些夜蜂是从哪儿来的，而且要快，
1: 不然他们几天就能吃光这片水杉林，我保证。
2: 这里连一只鸟儿都没有看到，问谁去啊？
3: 鸟儿？
0: 对啊，有问题，树林里没有鸟儿，甚至没有别的生物。
3: 大祥，你真是个仅次于小龙虾的天才！嘿嘿，马上返回救援舰，看来我们需要重新做一次分析。嗯。啊！只有水杉树。
0: 阿泽，动物种类分析结果，
3: 难以置信，这片森林中除了蔷薇夜蜂，居然没有其他生物。
4: 天影系统，立刻进行生态分析。
0: 水杉林种类单一化严重，已造成生物群栖地改变，生物多样性降低，鸟类失去筑巢的诱因，虫害高发，该区域的水杉林即将消失，即将消失，
4: 一定要救救这片水杉林。
0: 物种单一化竟然有这么大的危害，我们需要微风公主的帮助。
3: 我来接托。
0: 微风公主，水杉林虫害原因已经查明。
3: 请求派遣鸟类朋友前来帮助。
4: 没问题，
5: 四宝。
0: 伙计们，这次我们要彻底驱除这群害虫。
6: 是。
3: 四宝，我们即将赶到，请特工队从水杉林前方驱赶虫子，我们会从后方进行清理。
4: 漂亮的战术，前后夹击。
5: 哇哦，这些虫子有点欠揍了，
3: 好好教训他们。
4: 干得好，我们也去帮忙。
6: 是。
4: 疯狂阿泽模式启动。
6: 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
0: 伙计们，注意队形。
4: 哟吼，
0: 尝尝特工队的默契吧。
4: 大祥，注意右侧。
6: 休想。
4: 四宝，我们也要开始行动了。嘿。

0: 多亏了威风公主，水杉林没事了。不，水杉林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 是的，水杉林树种单一，很多鸟类不喜欢到这里来，虫害依旧可能发生。
2: 原来是这样。所以还要丰富这一带的物种，吸引鸟类到来才行。
1: 我们立刻着手解决。
3: 是。
4: 伙计们，快来拍张照，纪念大圣蔷薇夜风的一天吧！
5: 为什么每次拍照时都有意外？
6: 谁知道呢？

26岁的桑吉东之，世代都住在下河的甘家一带。今天，他要和村里100多户人家的小伙子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插剑节。

这是藏族同胞对山神的敬拜仪式，以祈求家园平安。这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东芝，却有些心事重重。东芝的母亲常年生病，父亲也在前几年做木工时左手伤残，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重劳力和顶梁柱。家里的400多只羊就是全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而最近村委会建议牧民们尽量减少养羊数量，给草原几年修复期，这让祖祖辈辈靠牧羊为生的桑吉一家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困惑。转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桑吉东芝无所适从。插件结束后，听着村民们都在一起讨论减少放牧的事情，东芝也决定和父亲聊一聊。未来的日子何去何从？桑吉东芝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相比年轻的东芝，中年的父亲似乎更加难以接受生活的改变。在喜欢吃羊肉的北方，甘家羊肥而不膻，绝对是羊之上品。前10-20年，人们对甘家羊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放牧牛羊的数量迅速倍增，严重超过了草场的承受力，导致草场光秃和退化，急需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修复期。东芝家的草场似乎更严重，已经无法承载，他只能将这400多只羊转场到临近的青海省，租借当地的夏季牧场。对于东芝和他的父辈而言，世代依靠放牧为生，如果要做出改变，那么前方的路又在何方呢？村委会针对这一现实，鼓励大家发展牧家乐等旅游业。幸运的是，这里的旅游资源着实丰富，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业前景广阔。村里组织有定期的厨艺培训。

0: 班、管理培训班，为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以便他们更好转型。就连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家中，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冬至的人生十字路，转型的路谈何容易。
1: 我们明年可能有100，后来可能有150间岗位。

0: 呀，我让那个转，
1: 真的。
2: 在转场出发前，东芝找到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的小学同学，详详细细地咨询了相关的政策和问题。
0: 当地有些困难，请从我干。
3: 对，他们大陆罗辑上的，我想的咱在搞这么多的代木壳子啊，滚木啊啊，你和这个几个人，对不对？木这个干嘛的？你这个不住的滚木。
1: 是。
3: 那咱在去谁那穷路的通呢？搿滚木什么的木安的干嘛啊？小猪猪的困难是。
0: 那咱个啊，搿个滚木搿个呢？那个大概你要几个的？从哪开的？哪能跟你写的呢？我们在弄个的。
1: 就是。
0: 啊，对，那大人跟你写，弄个。
2: 甘南实行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冬至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

经过两天的跋涉，桑吉东芝赶到了遥远的夏季牧场。放牧之余，桑吉东芝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亮了他的心。甘南的大地和以及延续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一样，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芝正在经历着这一切，有不适、迷茫甚至阵痛，但更多的是新的可能与希望。之后，桑吉东芝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芝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芝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地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

0: 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当桑吉冬之在人与生态之间如何取舍而苦恼抉择的时候，距离他100多千米的嘎海湖已经经历了10几年的探索与收获。每年春夏时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区县境内的嘎海便成为各种鸟类生息繁衍、栖舞翱翔的理想家园。依然自得间一派生机盎然。为了这一切，有人倾注了青春，也安静了内心。他叫张勇，曾经是嘎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嘎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2003年，作为嘎海保护站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的张勇初次来到这里，他至今都忘不了初到嘎海时的所见所闻。
1: 再开始真苦，啥都没有，住在老百姓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零下20多度，冲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0: 嘎海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他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1: 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天鹅的数量不多，零零散散的，就是个30多只。那么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越冬的大天鹅逐年在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监测到要300多只呢。那么到现在呢，基本上保持住100多只的这个数量。
0: 但这几年，一对特殊的天鹅引起了张勇的浓厚兴趣。
1: 201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偶尔的发现，怎么有2只它一直不走？它冬候鸟嘛，越完冬以后它就会迁飞北上到它的繁殖地。为什么有2只它会留到这儿？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紧接着呢，这2只大天鹅在果妈湿地呢做巢产卵了。不过我们的理解是它在这生小孩安家了。
0: 这对天鹅的选择也许是嘎海生态变化的缩影。10多年来，嘎海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青春记忆就是不断地环绕着这片湖，一方面要防止偷盗者的靠近，一方面要详细观察和记录这里水文、气候、鸟群的变化。由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大海的鸟群，它们的习性、喜好他都摸得透透彻彻。
1: 这个雄鸟啊，在求偶的过程当中，他会把这个水里边的水草捡起来，就像现在咱们的男生向女生求爱的一样，献一束花，他的那个水草就是代表的那个花。
0: 上万只鸟儿都仿佛他的亲人一般熟人，充满感情。

0: 5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服务要周到，啊，服务话用完钞票。材料呢要环保点，收服务嘛要追加追到，考得牢个中。
2: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钱我装修好。
3: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4: 9月20日起，溢价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装修好了。
1: 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
6: 觉得很美。
7: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亿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万9800元。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拨打5656-555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返恩。

0: 砂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
1: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2: 927。
3: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6: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3: 是的。
6: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3: 是的。
6: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7: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3: 对，
7: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8: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9: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10: 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1: 15万，
10: 对，真的是不贵的。
12: 东西一好，价格一实惠。
13: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价核心价格是13.7，一省心了，一省钱了，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4: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

0: 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3: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5: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6: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

0: 楼塔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
1: 土里烤小猪肉是他们的特色，大块猪肉火中翻滚，看起来十分硬核。在甘洛竟诱人的肉皮，

0: 接下来，一位特殊的调料即将登场，它将决定烤小猪肉的最终风味。这个像树枝一样的东西就是木姜子根。木姜子别名山胡椒，彝族人的常用调味品，味道辛辣微苦，带有一种柠檬般的清香。
1: 我们以前是有的是那种木姜子的果果，果果拿来是煮稀了吃拿来撒，就后头就晓得是木姜子根比还有比那个木姜子果果要好吃点。
0: 刮出细末，撒在猪肉表面。配上油脂丰厚的小猪肉，清爽解腻，甘香脆嫩。
2: 加了这个木姜子很香的，真的。
3: 主要是他们那个馅料里面用了那个木姜子，就比较有种独特的味道。
4: 吃沙卡。
0: 肥肉嘎嘣脆，瘦肉有嚼劲儿。配上好酒，回味无穷。
5: 谢谢，好吃的，好吃的。
2: 啊，开
5: 吧！有时候我们过来吃。
0: 酒足饭饱，天生好歌喉的彝族朋友，必须来点歌声助助兴。两句彝族小调。让这个飘着焦香的夜晚多了几分醉意。凌晨已至，一盏灯，一炉火，照亮的不只是阿尔发洛夫妻俩的烧烤世界，也为甘落的夜里增添了一份温度。在烟火缭绕的烧烤江湖里，夜色是最好的舞台，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心安之所。

0: 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1: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鸣唱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嘎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嘎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嘎里面。

0: 这是焦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十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1: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优秀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我说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0: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十年。
1: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
0: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2: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
1: 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瓦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3: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哎，对对对对。
0: 四十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1: 画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傅，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那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一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一生的事，一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0: 十三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娇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百米的巨佛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1: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算是一种休息。做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全人类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0: 一如两百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出生，在十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

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0: 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九月八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九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 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

0: 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和八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1: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2: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6: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司特班子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3: 工序行之星火，我区举行教育家精神宣讲会。
2: 脱下校服当急救垫，17岁女孩上学路救助摔倒老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桃李芬芳意，浓浓尊师情。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孙旭东、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吩咐我区部分学校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3: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杨新成一行先来到萧山第10高级中学，亲切慰问教师代表，并听取学校教学管理、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观摩特色课程教学。孙旭东指出，高中阶段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重要时期，希望学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优化育人体系，提升办学内涵品质，要兼顾学生学业提升与身心健康成长，全面落实五育并举，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为党和国家输送更多高素质、可担当、能作为的优秀人才。在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孙旭东详细听取学校总体情况介绍，深入教室和实训基地，细致考察特殊学生课堂学习、技能实训等场景，并代表区委、区政府向特教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他说，特殊教育工作平凡而伟大，需要更多耐心与爱心，希望全体特教教师永葆对特殊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持续精进专业能力，优化教学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让每一个特殊家庭都能真切感受到教育的温度和社会的关爱。他还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切实关心特教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健全师资激励保障机制，让特教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助力我区特殊教育事业提质增效、温暖前行。区领导江永柱、古涛一行先后赴开心小学、北干初中银河校区、萧山三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大家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开心小学，江永柱一行走进教学楼、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和午休躺睡工程推进落实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从细处着眼，用心关爱学生成长，让孩子们在校园里长知识、强意志、健身心。在北干初中银河校区，江永柱一行与长期坚守教学一线的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状况，感谢他们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希望广大教师涵养高尚师德，提升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在萧山三中，江永柱一行走进校史馆，了解学校办学历程、红色传统和民族团结班办学情况。他对学校取得的育人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学校传承红色基因，发挥办学特色，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区领导赵立明、周胜华一行先后来到金山初中、萧山二职、金山小学，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致以节日的祝福与诚挚的问候，衷心感谢他们为全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在与校长、教师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校园环境、基础设施、办学特色等情况后，赵立明表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自觉当好青少年为学、为师、为人的示范，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相关部门要持续关心关爱教师，把尊师重教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让广大教

0: 老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区领导叶建宏引帆一行，先后走访江南小学、世纪扬帆幼儿园和文渊中学，详细了解各校的办学理念、品牌建设等情况，并亲切慰问教师代表，对广大教师的辛勤付出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叶建宏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大家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持续落实五育并举，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学校要传承优良办学传统，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相关部门要健全教师权益保障机制，以务实举措提升教师的幸福感、成就感与荣誉感。区领导李军一行分别来到高桥小学文源校区、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贺知章学校，详细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师资力量、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并亲切询问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慰问中，李军向全体教师的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致以敬意和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坚守育人初心，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领路人，争做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教育工作者，以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赋能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综合报道。
1: 今天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区举行教育家精神宣讲会，庚戌行之薪火，礼赞师者荣光。区领导李军、古涛、杨新成出席活动。宣讲会上，三位一线教师立足三尺讲台，扎根育人沃土，以亲身实践宣讲教育家精神。随后，会议向优秀支教教师、20年班主任龄教师及35年班主任龄教师致敬。新教师队伍庄严宣誓，许下入职初心。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点，也是萧山闯关突围、转型跃升的关键保障，承载着百万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乎城市软实力提升与长远发展后劲。而教师更是立德树人、育人兴教的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广大教师要锚定职业坐标，砥砺担当，勇攀萧山教育事业新高峰，做以德立身、以爱育人的领头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言爱相济、润己责人，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做业务精湛、教研共进的排头兵，树牢终身学习理念，紧跟学科前沿，深耕专业功底，打磨课堂技艺，成为业务精湛、深受学生信赖喜爱的引路人，做守正创新、特色教学的先行者，主动拥抱教育变革，打破传统课堂边界，积极探索跨学科融合、项目化学习等育人新形态，善用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赋能教学，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学生成长。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共同发力，持续做深做实尊师、惠师、强师、护师的文章，全力打造教师最优发展环境。坚持优先发展，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工作突出位置，让教育保障更有力度。健全关爱机制，搭建分层分类成长平台，常态化开展教师心理健康疏导等人文关怀举措，
0: 迈出关键一步。此次完成交付的慢组费分层数据集，时间跨度从2019年到2025年。

0: 钳子紧夹，喊着有胆就来。
1: 生腌蟹、三眼蟹、虾、皮皮虾比较热门。
0: 下一秒就被胭脂俘虏，经历着最奇妙的蜕变。蒜末在瓦解它的野性，辣椒在激发它的鲜甜。
1: 正常都要十盆左右。
2: 都把我的肌肉非常的明显哦。
1: 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0: 数小时的等待，胭脂渗入每一寸肌理，虾肉肌理渐渐透明，蟹黄凝成半流质的黄金，鲜味被逼出，甜味随之突出重围，脆嫩与鲜甜完美平衡。黑色染上天空，这条老街开始活过来了，整条街都沉浸在生腌的狂欢里。档口为界，店里忙得脚不沾地，店外大排长龙，食客像潮水一样涌来。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
1: 来，你好，让一下，来往这边排过去，按顺序来啊。
0: 前面的人点单要快，后面的人等得心焦，望着不属于自己的那桌生腌，安慰自己的五脏庙。
3: 什么血啊？
4: 生腌虾，
3: 我们先吃饱，然后上那夜生活。
0: 啃咬蟹壳的咔嚓声，吸吮虾脑的啧啧声，还有被辣到的吸气声，交织成一首鲜辣酣畅的味觉交响曲。
4: 这个沙漠蟹吃起来就像冰淇淋。
0: 三秒后辣味袭来，五秒后鲜甜似洪水决堤。
5: 因为它吃起来比较鲜甜，有的人他特别喜欢吃就会上瘾啊。
4: 外地人就感觉是毒药吧，
6: 本地人吃完一样。
0: 几口下肚，已毒入膏肓。只想着下一口，再下一口，像中了海鲜的蛊，舌尖记挂着那口冰凉鲜甜的瘾。
4: 基本两三天都来一次，
5: 我们天天吃，
6: 很消耗。
0: 生腌虽霸道，终需一碗白粥来安抚。
5: 先吃点热的吧，就是我们一般在这里吃生腌都是配白粥的，生腌虾是白粥的最佳搭配。
0: 潮汕的白粥，讲究米粒开花。粥水交融，
1: 喝一点白粥暖暖胃。
0: 它不抢戏，却能让生腌的鲜辣在口中缓缓释放，也是化解毒药的最佳解药。
1: 本地人吃生腌都是搭配一个青菜粥，外地人来到这边，他说是门点门点生腌，我不会让他们吃太多，给顾客控制一下这个量。
0: 爱吃也要会吃，生腌配白粥就是潮汕人爱吃会吃的直白宣言。
5: 我们都是半夜过来吃的，
4: 准备要去夜生活啊。
0: 满地狼藉的蟹壳虾壳是他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1: 二楼二号，你买完单上去等就好了。
0: 这一家店的江湖三分天下，大哥15岁辍学闯江湖，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1: 一直打工的20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0: 餐饮界摸爬滚打20多年，坐镇后厨，
1: 我就大概下午3点左右一直忙到凌晨3点。
5: 大哥就是现在这个点吧，
4: 他做的生腌好吃。
0: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5: 老二就比较帅气，
7: 也没有他帅，
1: 我最帅，
4: 大哥最帅吧。
1: 然后老二他就是差不多8、9点来店，做完了也差不多早上都要7、8点了。老三就是下午5点左右，也要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的。
4: 三兄弟一样勤快吧？
0: 这是分工，不，这是生存法则。潮汕这家店就是三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总要散场，
1: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先上头的滋味不会变。
0: 生腌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鲜味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了岸。

0: 鲜味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1: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2: 四大皆宜，就鲮鱼啦、鲫鱼啦、烤鱼，还有鲢鱼。
0: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他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鲮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德老饕看来，这构造是给人类留的鲜味开关。
1: 鲮鱼呢，做鱼头为主。
2: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这个鱼就是吃丁方的来专用的。
0: 26颗鱼头一盘菜，叫出它的菜名，二次元看了直呼内行。
2: 阳光星空。
0: 这哪是二次元里的黑暗料理，是专属于顺德餐桌的行为艺术，就是深水区的隐士，只在水流湍急的深潭里修炼内功。
1: 他也怕冷，天气太冷的时候就很容易死。
0: 每多活一年，肌肉纤维就多一份弹性存款。
1: 一年多都长不了这么多啊。
2: 所以他气质的清甜一点，有鱼味。
0: 只有经过深水慢养，捕捞后在吊水池断食运动15天，确保每条鲮鱼都是优等生后，才能成就金灯的终极鲜味。
2: 这个鱼大概有一个星期了，用这个山泉水来养，水温在25度。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
0: 断食毕业的鲮鱼头，此刻在顺德人手里迎来终极蜕变。先撒盐入味，胡椒紧随其后，豆豉碎如雨露，蚝油点睛提鲜，秘密武器淀粉登场，鱼嘴挂浆锁鲜，这就是顺德祖传的鱼头 SPA。
3: 这个就我们经常吃的，
1: 最喜欢是鱼头嘴的位置了。
0: 接下来是高能环节，26颗鱼头必须摆出星空阵列，45度角仰望是基本礼仪，腮帮子得朝外支棱着，让蒸汽能顺着腮缝直攻脑髓。
4: 江门也有很多人过来这边啦、
5: 啊，一个传一个嘛。
2: 哎，很多外地的，青海、海南、安徽啊、四川，很多了，外国人，哪国的？
0: 高温牢笼已就位，这是吊水池里绝食15天的鲮鱼用肌肉酿出的陈年鲜味。
2: 从我们鱼塘拉上来，放在这里，你运动15天。
1: 最喜欢吃，
6: 最喜欢吃吗？
1: 放在我旁边了，你说我喜不喜欢吃啊？不是很多吗？一个人都可以吃到了。
0: 顺德的老宅藏得住风，藏不住味。金灯饭店的招牌不显眼，但老饕的鼻子从来不会迷路。老板把祖传的老宅改了江湖。
2: 我以前都是住这个房间哦。
0: 这间屋以前是他睡觉的地方，现在嘛，睡觉的成了鱼虾，做梦的成了食客。
2: 可以看到这个鱼鳍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红，四面什么都看得到了。
0: 老顺德的味道，讲究个上岸鲜。江湖规矩，新鲜就是最好的请柬。金灯的菜牌比日历还薄，但每天写的都是水族的今日特供。鲜味上岸的地方，从中越边境界河归春河横穿朔龙镇，水清的能照见刀锋，也养着最娇贵的江湖客青竹鱼。
7: 这个鱼是比较名贵的，
1: 我们相对好一点的就是青竹鱼，本地的叫刺眼。
7: 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它那个鱼肉它真的很鲜嫩。
1: 这里就有两条、啊，
0: 在这家店，烹饪是场优雅的谋杀。青竹鱼的脸像醉了一辈子，老厨的刀专治这种风情。几十年练就的优雅，曲鳞不断皮，曲腮不破胆。
7: 我15岁就进厨房了，一直干这行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行过。
0: 这条河的鲜味

0: 得用暴力温柔伺候。鱼的挣扎在他手里不过是鲜味的最后挣扎。鱼头先撒盐抹匀，再来料酒浇个透亮，生抽沿着腮边细细渗入，最要紧的是那勺剁椒红艳艳的趴在鱼头上，清蒸才是艳名正身的吃法。蒸笼里的热气一吹，鲜味便醒了，火候多一度嫩肉变冷，少一度腥气未消。
1: 它那个鱼比较鲜甜，肉比较嫩，清蒸的话原汁原味的，剁椒也是很好的。
0: 老厨的绝杀在这勺自制的剁椒里，汁水渗入鱼脑，
1: 包括辣椒啊豆角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腌泡的，
0: 辣的霸道，
1: 我也是从那边寄过来的。
0: 火舌舔舐锅底，鲜辣味直冲鼻腔，这是归春河最野。
2: 其实就说也是一个菜品的那个排列吧。凤肉吧，我们要去上面买点那个甘蔗。
0: 红木生意出身的老板，人称何姐，正在物色符合他审美标准的食材。
2: 可能红的那个会带一点那个咸味，但是这个就是纯甜的，出水然后的话它会比较甜。

0: 食材就位，这位满壁符文代码的林大厨正准备手工烹饪一道越南名菜，厨房里的那把刀正在将甘蔗剖成甜味的载体。甘蔗虾里真有甘蔗，还有沙特虾。
1: 这个炖这个甘蔗，
2: 它的甜度很高，因为这个正是使用甘蔗，不要剁那么细，不然它就没有那个脆肉那个脆感。
0: 越南菜的灵魂是鱼露，但这玩意儿兴起来能掀翻天灵盖。林大厨建议是煮它。
2: 我越南吃的它是生的鱼露，
3: 错不了，是两份。二位，我多一句嘴啊，
4: 何老板啊，好好做生意，这苏珊真是好吃，也许千年后它会成为我华夏大地上人人都爱吃的美食。来，再去给我做六份，我带走。
3: 好嘞。苏珊给老夫的啊，
4: 今日天气炎热，给您消消暑。
5: 哎呦，我这阶下囚还有如此待遇。
4: 曹公，这里是您宴请宾客的千德堂，是您的地儿，只不过让您在这儿单独住几日，何来阶下囚之说？哼
5: 哼，一个本就该归西的花甲老人又何须用这种话安慰？
4: 您请。哎呦，
5: 苏珊是好东西啊，容易化，那老夫就得抓紧吃。

0: 这是我儿最爱吃的素膳，这一碗能给他送过去吗？ 我知道夺宝现在就在千德堂，可门口的捕手不让我见他。
1: 念你是个母亲，我带你去。

0: 俏，贪图富贵，把你养在曹家，才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
1: 你觉得曹家谁最恨多宝？
0: 曹荣夫妇那对凶手。
1: 若是再有呢？
0: 曹笑，
1: 他对你很是尊重，甚至不肯多说一句你的坏话，你怎么说是他？
0: 也怪我贪心，见到曹家窟庄严宏伟，想让丁茂也成为供养人。曹仲达当时就答应了，可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曹笑好像就对我跟从前不一样了。我总觉得他一直都在盯着我。那日丁茂得知曹仲达的遗嘱，把我约到他的房间里去。
2: 多跑五成，你一成，曹家的万千家产马上就有六成是咱们的了。这十二年咱们没白疼。谁？
0: 虽然我没有看清偷听人是谁，但我想一定是曹笑。那丫头鬼得很，表面上尊重我，又跟多宝亲近，实际上处处都在提防着我们娘俩。
3: 我不吃素食。
4: 不喜欢？
3: 去年吃过一次，后来闹了肚子，娘就不再让我吃了。
4: 哦，
3: 姐姐你吃吧，待会儿苏珊化了就不好吃了。
4: 赛赛真懂事。
3: 其实苏珊是我阿舅最喜欢吃的，他还把苏珊的制作方法记载到了他的红皮书里。
4: 那你阿舅在家里和谁最好啊？
3: 我呀，还有小姨，不过小姨最近好像跟他闹了别扭，我看到了好多次，小姨都在背地里瞪他，可凶的样子了。
5: 哎呦，这都快化了，你这小郎君也太坏了吧。
6: 我大老远跑来给你送苏珊，你还说我坏。
5: 哎呀，你生气了？小郎君呐，你不懂，这个坏他不一定是真的坏的意思。就像信凡那老东西，他追我的时候我经常骂他坏。你害羞了？那你一定是喜欢我喽。你带我走吧，姐姐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可不想死在这个地方，我还没活够呢，带我走吧。
6: 放肆。我来问你，在这个家中谁对多宝最好，谁对多宝最不好？
5: 最好的是他娘，最不好的是我爹。
6: 你说曹公曹仲达对多宝不好？
5: 当然了，比对我们三姐妹差远了，特别是他不想做生意，老说自己要成为什么牙人，气得我爹差点没打死他。
2: 站住！
7: 我不！
5: 哎呦！别打了，爹！爹！
2: 你给我闪开，丁茂！曹公，求您息怒，您下这么重的手，会把小郎君打死的。
8: 再管教我儿子，你闪开，闪开！
2: 求您了。
5: 当时我觉得，能做爹的女儿，我很有福气。说实话，爹把家产分给我一成，其实已经挺好的了。我如果不贪心的话，这些够我吃喝一辈子。

0: 怎么不吃了？
1: 凉，再好吃也不能贪。
0: 嗯嗯，对。
1: 我有一事不明，不知先生可否解惑？
0: 说。
1: 既已抓到凶手，又为何要我全家人都住到千德堂来？
0: 嗯，
1: 我女赛赛年幼，却被强行和母亲分开，这是谁出的主意啊？我夫李痴只是一时糊涂，并未真的行凶。周府又是按大唐哪条律法将他下狱的？还有，

0: 还不肯吃，我喜欢吃多加葡萄干的，而这种普通的苏珊，吃起来有何味道？多加葡萄干，昨晚多宝就是带了两份这样的苏珊回家，
1: 其中一份是给我的，阿弟最懂我的口味，那份苏珊，我吃得格外香甜。
2: 给三姐送苏珊来了，谁稀罕啊？拿走。三姐最近总是凶我，是多宝哪儿做的不好吗？我知道爹就要花甲葬了，你心里难过，多宝心里也难过的。可人总要看开些，往远处看。快吃苏珊吧，都放了葡萄干的，我知道你爱吃。
1: 我吃一个不够。 要吃两个，啊？哦，那就都给三姐留下。你快吃哦，别放话了。多宝是个好孩子，可他……你在长安当过大官，探过无数鬼案，多宝的身世，你应该已经查明了吧？ 此系家丑，我就不重复了。我买通了族长及家族都市会成员，准备好了毒药，就是想在端午之日毒杀多宝，换我爹不死。所以。

0: 我追上多宝，跟他说我根本吃不了两份苏参，刚刚是开玩笑的。故而你们查到樊松龄掐死多宝后，我立刻抢回多宝尸体入殓，赶紧下葬，就是不想让你们继续查下去。这一切都是我自作主张，有悖曹家家教，我已经无脸见我爹，处我极刑吧。
1: 苏珊真是好东西，哎呀，老夫就希望这苏珊能让来的游客都记住，再来沙洲。只有商旅繁荣，沙洲富庶，百姓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可惜呀，老夫的大限已到，看不到了。
2: 哎，曹公，家族都市会对您已无约束，何谈大限？
1: 人算不如天算。老夫费尽心机才夺过花甲藏，可万万没想到狄公的弟子来沙洲了。行了，能让老夫在千德堂认罪，很给我面子了。

认罪？是。老夫贪生惧死，为了苟活，毒害多宝，实属罪大恶极，又被人伦，无颜再见家人，更无颜再见沙洲百姓，求即死，望成全。

0: 曹公与曹孝同时认罪，而在曹孝的房间搜出红锦乌头，可曹公没有毒药啊。
1: 谁说他没有？多宝所中之毒是乌头的一种，俗称
2: 乌脖子。你惊讶吗？老夫自己投的毒，我当然知道是什么。
1: 曹公，我们已经在曹孝的房里搜出此剧毒。
2: 搜出了剧毒就是他投的。我告诉你，孝孝是个善良的孩子，他跟多宝的关系最好，他不可能去投毒。孝孝仁爱孝顺，聪明过人，尤善经商。他虽然是个女孩子，却是我曹家后代中的佼佼者，更是大唐的未来与希望。我还知道你的恩师狄公断案如神，可是他更爱子民。你要是怀疑孝孝，那就是对你恩师的不敬。你等着，

0: 来来来，让开让开，我看看。
1: 真的是洪跛子，二人都说是凶手，莫不是合谋？
2: 不会。
3: 你讲，
2: 若是二人合谋，定会提前商量，下毒之后当立刻销毁证据，不会让我们找到这两包毒药。
0: 若不是合谋，那到底谁是凶手啊？我看不如这样吧，觉得是曹公的站这边，认为是曹孝的站那边。
4: 这主意不错。
0: 哎，你们俩快选边啊！
2: 我并未想好。
3: 我也没想好。
5: 嗨，
3: 要不这样，你们先说说各自的道理。喜君，你先来。
4: 曹家有毒药，杀人的动机、时间也都对得上。我们在他的房里也找到了作为苏珊装饰的植物，可见他的供词不虚。
3: 喜君冷静，考虑的甚是周全。
0: 我就不这样想，一进沙洲城，我观曹公是个善人，便欲结交。从昨日夜宴到今日多宝之死，曹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那都是慈父大善人的做派，毫无半点可疑之处。所以，我怀疑曹公

0: 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相关部门要持续关心关爱教师，把尊师重教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区领导叶建宏引帆一行，先后走访江南小学、世纪扬帆幼儿园和文渊中学，详细了解各校的办学理念、品牌建设等情况，并亲切慰问教师代表，对广大教师的辛勤付出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叶建宏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大家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持续落实五育并举，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学校要传承优良办学传统，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相关部门要健全教师权益保障机制，以务实举措提升教师的幸福感、成就感与荣誉感。区领导李军一行分别来到高桥小学文源校区、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贺知章学校，详细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师资力量、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并亲切询问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慰问中，李军向全体教师的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致以敬意和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坚守育人初心，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领路人，争做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教育工作者，以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赋能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综合报道。
1: 今天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区举行教育家精神宣讲会，庚戌行之薪火，礼赞师者荣光。区领导李军、古涛、杨新成出席活动。宣讲会上，三位一线教师立足三尺讲台，扎根育人沃土，以亲身实践宣讲教育家精神。随后，会议向优秀支教教师、20年班主任龄教师及35年班主任龄教师致敬。新教师队伍庄严宣誓，许下入职初心。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点，也是萧山闯关突围、转型跃升的关键保障，承载着百万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乎城市软实力提升与长远发展后劲。而教师更是立德树人、育人兴教的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广大教师要锚定职业坐标，砥砺担当，勇攀萧山教育事业新高峰，做以德立身、以爱育人的领头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言爱相济、润己责人，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做业务精湛、教研共进的排头兵，树牢终身学习理念，紧跟学科前沿，深耕专业功底，打磨课堂技艺，成为业务精湛、深受学生信赖喜爱的引路人，做守正创新、特色教学的先行者，主动拥抱教育变革，打破传统课堂边界，积极探索跨学科融合、项目化学习等育人新形态，善用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赋能教学，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学生成长。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共同发力，持续做深做实尊师、惠师、强师、护师的文章，全力打造教师最优发展环境，坚持优先发展，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工作突出位置，让教育保障更有力度，健全关爱机制，搭建分层分类成长平台，常态化开展教师心理健康疏导等人文关怀举措，让教师发展更有支撑，凝聚社会合力，切实为教师减负松绑，同时加强常态化宣传引导，推动企业社区共同参与，让尊师重教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第一人民医院慢阻肺分层数据集正式完成数据产品交付，成为全省首单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可信数据空间完成的医疗数据产品，标志着我区在医疗数据要素市场化探索上迈出关键一步。此次完成交付的慢阻肺分层数据集，时间跨度从2019年到

0: 2025年，区第一人民医院立足慢阻肺慢病诊疗实际，对院内诊疗资源开展了全面的归集、清洗、脱敏和标准化治理，累计归集治理患者健康数据达84万余条。长期以来，医疗数据存在异构零散、标准不一、难以复用等痛点，制约了临床数据价值的释放。区第一人民医院聚焦专病专科建设，推动临床数据从原始病例向高质量数据集转化。目前，该数据集已实现疾病分层分型、病程演变、诊疗结局等关键信息的结构化处理，数据质量可满足临床科研、AI 模型训练等多场景使用需求。
1: 本次数据交易最大亮点呢，我们也是坚持数据不出易的原则啊，那达到了数据可用不可见，那么用于模型的建设。那模型建设出来呢，主要是第一个呢，我们是数据集是高质量的，它可以对疾病的那个确诊和高风险的那个筛查比较有利。那么如果说利用这个模型可以精准的筛查出确诊人群和高风险人群啊，有更有利于老百姓疾病的治疗。
0: 这一突破不仅为慢阻肺的真实世界研究和辅助诊疗算法迭代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底座，也为全省医疗数据的合规流通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的新路径。本台记者报道。
2: 开学之际，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人士，在关注学习提升的同时，更要绷紧反诈这根弦。不法分子也瞄准教育相关需求，伺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3: 那什么？他电话打过来说什么？
4: 这个是我之前联系的。我之前确实报了一个那个教育机构嘛，我就是学那个自考，学了一半，然后他就关掉了，然后他这边就联系我。
2: 近日，一桥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吴女士存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就在民辅警拨打预警电话的同时，吴女士与丈夫已经来到派出所寻求帮助。原来，吴女士此前报名了一家学历提升类培训机构，课程学到一半，机构便停止授课，尚有部分学费未能退还，她一直在跟进退费事宜。前几天，吴女士接到自称该教培机构工作人员的来电，对方还向她发送了一条升学教育退费公告短信。
5: 退费短信上面呢有链接，短信上说只要点击链接，那就可以申请退费，那他就点进去了，然后一步一步按照这个链接里的东西来操作退费。第一笔确实退了100多，那么当退到第二笔的时候，要求他先进行充值，承诺他会进行后一步的退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被我们预警到了。
2: 万幸，吴女士和丈夫保持警惕，没有按照骗子的指示继续操作。与此同时，民警的预警电话也及时接入。
5: 那位女士呢？她卡里呢是有200多万的，总共要退回的学费应该是7000-8000，可能是。
2: 经过警方及时介入劝阻，吴女士账户内227万余元资金得以保全。本台记者报道。
0: 上学途中偶遇老人摔倒流血，我区一名17岁女生果断伸出援手，脱下校服外套为伤者电压伤口止血。这件沾血校服后续被热心市民洗净送回，女孩的暖心举动收获全网点赞。上午，记者见到周子欣时，他正守在学校网孔板电工实训台前，专注开展电气线路接线实训。实训间隙，他向记者还原了事发经过。9月3日早上7点左右，周子欣骑车上学，途经育才路学士桥附近，看见一位老人突然向后倒地。见老人伤势严重，他立即上前，小心将老人挪到路边。搀扶安放老人的过程中，血渍沾染到衣袖，周子欣这才发现老人的后脑勺正在不停流血。
6: 这样搀过去，然后给他放地上的时候，不是要拖着他的时候，就是肩膀那一块嘛，然后他血就刚好滴在我衣服上了，然后就发现了。
0: 周子欣第一时间拨打120求救，按照急救人员电话指导，现场找不到可用的清洁敷料。他当即脱下校服外套，电压在老人后脑伤口处止血。
6: 因为当时是在路边嘛，就是普通人身上可能就是没有抹布之类的，然后我是就问着说餐巾纸也不太行，就是太小了，然后 我车里的那块布。

0: 也不是很干净，然后我就校服给他了。
1: 周边热心市民陆续上前搭手相助，约五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急于赶回学校上课的周子欣匆忙离去，不慎遗忘了沾满血迹的校服，上学也因此迟到。当晚他收到现场热心市民朱女士的短信，告知校服已代为清洗，后续将归还于他。据了解，摔倒老人经救治现已平安出院。在学校开学典礼上，周子欣见义勇为的事迹被公开表扬，面对各方赞誉，周子欣心态十分淡然。
0: 谢谢大家对我的评价，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的校服能帮到他，那校服也是有一个非常很就大的作用了，它不再是一件校服，它是一个救人的工具，我以后还是会继续去帮助别人的。
2: 平常在班里就是一个挺正直善良的人，然后也帮老师做一些事情，校服脱下来救助老人这个行为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中国美协艺委会借展系列《潮涌宁波》第六届综合材料绘画展复评结果公布，区文化馆美术干部张忠诚作品《夏日絮语之十二》成功入选。这幅作品是近年来张忠诚江南记忆题材作品的延续，作品旨在回忆小时候夏天场景，以草席、扇子、茶壶、莲蓬、花生等物象为介质，运用宣纸、丙烯、色粉、大烯等媒介材料，通过纸本拓印、拼贴、照染、打磨等手段完成。
4: 它讲究的是一种材料的表现形式，第一个呢是纸，第二个呢就是用了大漆，再呢我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拓印与转换这一个方式，就是还是那些手段还是很中国化的，它比较有视觉冲击力啊，它有一种材质的一种美感。
3: 本次展览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内容要求植根中国文化土壤，追求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相结合，在数千件参展作品中评选出入选作品241件。本台记者报道。
5: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6: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不错，多云到阴为主，阳光也时不时露出笑脸。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7度，体感总体还是非常舒适的。明天天气也不错，白天多云为主，夜里可能会有小阵雨。后面几天我区也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气温较平稳。不过早晚凉意明显，出门可以带件薄外套。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11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12号多云到阴，13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七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1到28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1到2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3: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2: 祖国是大树，
4: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2: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2: 我爱我的祖国。
5: 江湖上有个传说，真正的仙在深海，也在江河，甚至就挂在老饕的筷子尖上。有人说无非就是鱼虾蟹老三样，那是你没见识过，把鲜味直接腌进你的 DNA， 打破次元的仰望星空，还有边境人民的智慧，表面甜美，内里鲜狠，玩的就是反差，这才是鲜的江湖。更讲更不讲规矩，不服那就上岸碰一碰。

0: 在潮汕，鲜味是江湖，声音是门派。这里的宴不是用来睡的，是用来中毒的。这里是汕头东市，白天寂静无声，夜晚却人声鼎沸。
1: 这边你到三四点四五点都很热闹的。
0: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三兄弟的一碗潮汕毒药，
1: 有时候都一两百号人在排队，
0: 让胆小的人望而却步，
2: 不能接受生，
0: 敢吃的人一口成瘾。
3: 定要刷车饮，
4: 要求三杯即三杯，钱
5: 三百二。
0: 夜晚开门迎客，白天闷头练功，而大哥就是那个武艺最高的掌门人。
1: 打电话给慧珍，叫他送一些过来，不要太多，先来两三百斤。
0: 每天下午三点，闹钟一响，大哥就会准时出现在店里。
1: 那个食材都是靠我在做，六点营业，你要拖过的话就不好了。
0: 大哥的刀工不算花哨，但很准快。生腌的灵魂在于腌料的调配。
1: 我们先下一点白糖，一点点味精，放一点开水把它融化。
0: 不同于现代流行的白酒杀菌，潮汕人只信老祖宗的法子，
1: 不用那个白酒了，零下三十几度让它冻十几个小时，
0: 冰冻杀菌，辣椒驱寒，酱油调味，
1: 看它的调色就是判断这是咸淡，一天都要两三桶吧。
0: 潮汕人相信真正的鲜不需要火，那是潮汕人刻在 DNA 里的味觉密码。这缸胭脂是潮汕的化骨绵掌，任你虾兵蟹将，只要沾上都得缴械投降。在时间的魔法下慢慢释放最原始的鲜甜。
6: 腌料是一样的，
2: 自家的口味向来都很稳定的。
1: 其实潮汕生腌也没什么秘密，主要你这个食材要新鲜。
0: 别的地方吃鲜讲究活杀现做，潮汕人吃鲜，虾是跳的，气是横的，花螺也是妄图越狱的，这是生腌江湖的不二法则。
1: 像那个生腌皮皮虾、生腌蟹，我会用那个海盐来腌制一遍。
0: 这些虾兵蟹将，上一秒还在横行霸道，钳子紧夹，喊着有胆就来。
1: 生腌蟹、三眼蟹、虾、皮皮虾比较热门。
0: 下一秒就被胭脂俘虏，经历着最奇妙的蜕变，蒜末在瓦解它的野性，辣椒在激发它的鲜甜。
1: 正常都要十盆左右，
7: 都把我们肌肉非常的明显哦，
1: 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0: 数小时的等待，胭脂渗入每一寸肌理，虾肉肌理渐渐透明，蟹黄凝成半流质的黄金，鲜味被逼出，甜味随之突出重围，脆嫩与鲜甜完美平衡。黑色染上天空，这条老街开始活过来了，整条街都沉浸在生腌的狂欢里。档口为界，店里忙得脚不沾地，店外大排长龙，食客像潮水一样涌来，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
1: 来，你好，让一下，来往这边排过去，按顺序来啊。
0: 前面的人点单要快，后面的人等得心焦，望着不属于自己的那桌生腌，安慰自己的五脏庙。
8: 什么虾？
2: 生腌虾。我们先吃饱，然后上那夜生活。
0: 啃咬蟹壳的咔嚓声，吸吮虾脑的啧啧声，还有被辣到的吸气声，交织成一首鲜辣酣畅的味觉交响曲。
2: 这个沙漠蟹吃起来就像冰淇淋。
0: 三秒后辣味袭来，五秒后鲜甜似洪水决堤。
9: 因为它吃起来比较鲜甜，有的人他特别喜欢吃就会上瘾啊。
2: 外地人的感觉是毒药吧，
10: 本地人吃完一样。
0: 几口下肚，已毒入膏肓，只想着下一口，再下一口，像中了海鲜的蛊， 舌尖记挂着那口冰凉鲜甜的饮。
2: 基本两三天都来一次，
9: 我们听听吃，
10: 很消耗。
0: 声音虽霸道，终需一碗白粥来安抚。
9: 先吃点热的吧，就是我们一般在这里吃生腌都是配白粥的，生腌虾是白粥的最佳搭配。
0: 潮汕的白粥讲究米粒开花，粥水交融，
1: 喝一点白粥暖暖胃。
0: 它不抢戏，却能让生腌的鲜辣在口中缓缓释放，也是化解毒药的最佳解药。
1: 本地人吃生腌都是搭配一个青菜粥，外地人来到这边，他说是门点生腌，我不会让他们吃太多，给顾客控制一下这个量。
0: 爱吃也要会吃，生腌配白粥就是潮汕人爱吃会吃的直白宣言。
9: 我们都是半夜过来吃的，
2: 准备要去夜生活啊。
0: 满地狼藉的蟹壳虾壳是他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1: 二楼二号，你买完单上去等就好了。
0: 这一家店的江湖三分天下，大哥15岁辍学闯江湖，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1: 一直打工的，20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0: 餐饮界摸爬滚打20多年，坐镇后厨。
1: 我就大概下午3点左右一直忙到凌晨3点。
9: 大哥就是现在这个点吧，
2: 他做的生腌好吃。
0: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9: 老二就比较帅气。
5: 没有他帅，
1: 我最帅，
2: 大哥最帅吧。
1: 然后老二他就是差不多8、9点来店，做完了也差不多早上都要7、8点了。老三就是下午5点左右。
0: 潮汕这家店就是三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总要散场。
1: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先上头的滋味不会变。
0: 生腌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鲜味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岸。鲜味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11: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12: 四大皆宜，就鲮鱼啦、鲫鱼啦、草鱼还有鲢鱼。
0: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他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鲮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德老饕看来，这构造是给人类留的鲜味开关。
11: 鲮鱼类做鱼头为止，
12: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这个鱼就是吃丁饭的来专用的。
0: 26颗鱼头一盘菜，叫出它的菜名，二次元看了直呼内行。
12: 两个红星红。
0: 这哪是二次元里的黑暗料理，是专属于顺德餐桌的行为艺术。
13: 你看他两个眼睛是不是朝上斜看天空，就是仰望星空的吧？
14: 认为他的鱼头一定就是向上，弄个好的鱼头。
0: 不懂二次元，但懂江湖规矩。做菜可以搞怪，但食材必须顶配。鲮鱼天生就是深水区的隐士，只在水流湍急的深潭里修炼内功。
11: 他也怕冷，天气太冷的时候就很容易死。
0: 每多活一年，肌肉纤维就多一份弹性存款。
11: 一年多都长不了这么多啊！
12: 所以他气质的清甜一点，有鱼味。
0: 只有经过深水慢养，捕捞后在吊水池断食运动15天，确保每条鲮鱼都是优等生后，才能成就金灯的终极鲜味。
12: 这个鱼大概有一个星期了。用这个山泉水来养，水温在25度，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
0: 断食毕业的鲮鱼头，此刻在顺德人手里迎来终极蜕变。先撒盐入味，胡椒紧随其后， 豆豉碎如雨露，蚝油点睛提鲜，秘密武器淀粉登场，鱼嘴挂浆锁鲜，这就是顺德祖传的鱼头 SPA。
14: 这个就我们经常吃的，
11: 最喜欢是鱼头嘴的位置了。
0: 接下来是高能环节，26颗鱼头必须摆出星空阵列，45度角仰望是基本礼仪，腮帮子得朝外支棱着，让蒸汽能顺着腮缝直攻脑髓。
15: 江门也有很多人过来这边吗？
11: 一个传一个吗？
12: 哎，很多外地的，青海、海南、安徽啊、四川，很多了，外国人。
0: 高温牢笼已就位，蒸汽像审讯室的聚光灯，逼着鱼头里的胶原蛋白全着过，随着时间鲜味浓度直线飙升。
11: 有老顺德的味道，也有很多外地人的过来尝试，也是很满意的。
0: 开箱见证破次元的一刻，长得凶看着馋，一口下去胶质在舌尖跳探戈，鲜味直冲天灵盖。
11: 这个豆豉、辣椒啊，可能有放小小辣椒，
16: 一点都不辣。
17: 他们做就肯定正宗啦。
0: 鱼嘴里的软骨，别吐，用后槽牙慢慢碾，挤压那些藏在骨缝的鲜味。
18: 点赞，
19: 好吃，
18: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那么。

0: 当最后一丝胶质在舌尖化开，方才的辛辣突然褪去铠甲，涌上来的是吊水池里绝食15天的鲮鱼用鸡肉酿出的陈年鲜味。
1: 从我们鱼塘拉上来放在这里，你运动15天。
2: 最喜欢吃，
3: 最喜欢吃吗？
2: 放在我旁边了，你说我喜不喜欢吃啊？不是很多吗？一个人都可以吃到了。
0: 顺德的老宅藏得住风，藏不住味。金灯饭店的招牌不显眼，但老饕的鼻子从来不会迷路。老板把祖传的老宅改了江湖。
1: 我以前都是住这个房间哦。
0: 这间屋以前是他睡觉的地方，现在嘛，睡觉的成了鱼虾，做梦的成了食客。
1: 可以看到这个鱼鳍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红，四面什么都看得到了。
0: 老顺德的味道，讲究个上岸鲜。江湖规矩，新鲜就是最好的请柬。金灯的菜牌比日历还薄，但每天写的都是水族的今日特供。鲜味上岸的地方，从来不需要码头。老强跟下这一桌吃的，何止是菜，是时间给顺德人最刁钻的赏赐。毕竟能卷赢时间的味道，才配叫江湖。鲜味的迁徙路线总是出人意料，中越边境的硕龙人正在演绎新的江湖法则。中越边境界河归春河横穿硕龙镇，水清的能照见刀锋，也养着最娇贵的江湖客青竹鱼。
4: 这个鱼就是比较名贵的，
2: 我们相对好一点的就是青竹鱼，本地的叫赤眼。
4: 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它那个鱼肉它真的很鲜嫩。
2: 这里就两条。
0: 在这家店，烹饪是场优雅的谋杀。青竹鱼的脸像醉了一辈子，老厨的刀专治这种风情。几十年练就的优雅，取鳞不断皮，取鳃不破胆。
4: 我15岁就进厨房了，一直干这行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行过。
0: 这条河的鲜味，得用暴力温柔伺候。鱼的挣扎，在他手里不过是鲜味的最后挣扎。鱼头先撒盐抹匀，再来料酒浇个透亮，生抽沿着腮边细细渗入。最要紧的是那勺剁椒，红艳艳的趴在鱼头上，清蒸才是艳名正身的吃法。蒸笼里的热气一吹，鲜味便醒了。火候多一度，嫩肉变老；少一度，腥气未消。
4: 它那个鱼比较鲜甜，肉比较嫩，清蒸的话原汁原味的，剁椒也是很好的。
0: 老厨的绝杀，在这勺自制的剁椒里，汁水渗入鱼脑，
4: 包括辣椒啊、剁椒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腌泡的。
0: 辣的霸道，鲜的温柔，用筷子轻轻一挑，鱼肉如蒜瓣，嫩的能滴出水来。
4: 本地那个辣椒肯定就没有那个湖南那边的那么好，所以我也是从那边寄过来的。
0: 火舌舔舐锅底，鲜辣味直冲鼻腔，这是归春河最野性的味道。老厨话不多，但他的刀、他的火、他的鱼都在说话。卷味江湖讲的是刀光血影，鲜味永恒，而鲜味上岸的代价则是刀子永远沾腥。小镇另一侧的老饕们早早就玩起了鲜味外交，越南的鲜味在这里学会了新的方言，也轰鸣。而山脚下的硕龙镇却藏着另一场味觉风暴。
5: 这边是我们的瀑布，还有越南菜。
0: 这里的菜酸辣是底色，鲜甜是暗号，而这张王牌一出便知分晓。
6: 还有上有一个那个写了一个甘蔗虾是大王。
7: 我们平时喝酒的话，我们也会玩牌。

0: 我们要去上面买点那个甘蔗。红木生意出身的老板，人称何姐，正在物色符合他审美标准的食材。可能红的那个会带一点那个咸味。
1: 但是这个就是纯甜的，出水然后的话，它会比较甜。

0: 食材就位，这位满壁符文代码的林大厨正准备手工烹饪一道越南名菜，厨房里的那把刀正在将甘蔗剖成甜味的载体。甘蔗虾里真有甘蔗，还有沙特虾。
1: 这个炖是甘蔗，
2: 它的甜度很高，
1: 因为这个就是使用甘蔗，
2: 不要剁得那么细，不然它就没有那个脆肉那个脆感。
0: 越南菜的灵魂是
2: 煮过的，
3: 未免太狠了些，这可不行。

0: 小侯爷，这是欠我条命呀！那就拿钱来还吧，10000两，黄金。啊！那红衣女子名叫穆清歌，据说年岁不过25，却已是独秀一枝的厉害仙师了。不过，她不遵从四大玄门的规矩，离经叛道，行事张狂，众玄门以视她为邪道。不知怎的，她竟和苏玉搅到了一起，只怕是个麻烦。
1: 还不快去领罚！

0: 那又如何？谁都不能阻止我完成大业。今日此事，宗亲王府可会受到牵连？陛下明断，大也不信我和父王会和那些敌军有何勾结。啊，对了，先前在军营，永安侯府那些人素来不满平庆王一系，出言确实无力了些，你别放在心上。
1: 管你那些不从做什么？我这次下山，自己收徒的事儿还愁不过来呢。
2: 姐姐，
1: 小五，
2: 世子一回京就告诉我，今日你也会来，我特地叫下人准备了许多好吃的茶点给你。
1: 小五，这段时间你都在小玉身边，没给他添麻烦吧？
0: 我一直把小五当妹妹，有何麻烦？
3: 至今未在本王和宗亲王之间选定储君，虽说今日此番没有让他得到西南兵防大权，但目前宗亲王在朝野的势力还是不可撼动，所以得加紧谋划。在下早年便已经算出，小公子苏易水。 乃是千年难得一遇的至阴体质，正能助王爷完成大业。五王爷将其接回府中，这八年已经过去了，早年在其体内植入之物，现如今已初见成形，用不了多久，便可与其身体合二为一。
0: 好，本王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0: 王爷，求您收下我。首先，你需要清楚，本王不缺儿子，本王缺的是有价值的人。如若你能做到，本王可以留你在王府，并且还给你一个身份。
1: 我一定会成为有价值的人。这里面装着天底下至高无上的力量，灵泉。只要拥有了灵泉，要成天下大事易如反掌。只可惜我机缘之下得到的仅有这么一滴。灵泉如今被封在幽界，只有魔子。 才能召唤他。至因体只是天生的灵泉容器，而你就是那个万里无一的魔子人选，经过重重淬炼，方能与这滴灵泉融为一体。我也将这滴灵泉置入你心中，将你的身体献祭给灵泉，而你。 终将为王爷寻得灵泉。

你只有杀死了里面的妖兽，才能走得出来，否则，那只妖兽会日日不停地攻击你。好了，你便在里面好好淬炼。

记住，每三日给他送一次饭，盯紧这里，有任何情况及时向父王禀报。

0: 其他人何曾把我放在过眼里？当那日我们对平清王府没了用处，想必连现在这样的处境都不会有。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去站在那高处。
1: 别人对你狠，你只有变得更强，这样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今日，我能忍下一切。来日，我便叫所有对不起我们、瞧不起我们的人全部付出代价。

0: 我感受到了灵泉。
1: 小公子最终与灵泉取得了连接，但是想要在幽界当中获取灵泉，必须要尽快习得魔心纪元册。
0: 魔心纪元册？
1: 没错，此神功可以稀释他人的功力，万物的灵力。小公子需习得此功，才能最终召唤出灵泉。可惜的是，此魔典已被九化封印起来了。
2: 这有何难？区区修炼门派，本王派兵剿来便是。
0: 父王不可，若是强抢，只怕会打草惊蛇，引起宗亲王的注意。不如父王将此事交给我，我有办法拿到它。
3: 玄门不涉俗事，尤忌牵扯皇权。我要拜入门下修行，借机拿到魔心纪元册，须得隐去真实身份。
4: 兄长为何定要亲自去取这魔心纪元册呢？
3: 是不是亲手拿纪元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拜入九华派。若我乖乖听他们的话，直接修炼魔心纪元册融合灵泉，那最终必会被灵泉吞噬。若我先习得了玄门的至高功法，体内便有了与灵泉相抗的灵力，即便修炼魔功，也会有与之抗衡的余地。我要的从来都是自己掌控灵泉，而非成为任人摆布的工具。这么多年，总算收了雨桐和雨辰两个心腹，不再是父王安排在身边监视我的人。日后你有什么事，可直接去找他二人。

0: 谢父王，今日表现不错，本王很满意。
1: 谢父王，送你入九华修炼已多日，可成功拿到魔心级元册。魔心级元册被封禁在藏经楼中，需有掌门真传灵力才进得去。我刚从外门弟子升到内门，暂时还没有机会。
2: 加快些，时日不多了。
1: 是。
2: 另外，本王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办。

0: 怎么回事？
1: 哎呀哟，莫丫头，此乃即将飞升之兆啊！
2: 作为已大成，羽化登仙也只差一步之遥。若是能诛杀魔子以正道，想来定是你能顺利飞升的好机会。恭喜恭喜啊！
0: 恭喜什么呀？
2: 你年纪轻轻便有此境遇，
0: 我成这仙有何用？人人皆言修仙问道是为了渡人救世，可真成了仙，仙人们又奉求四大皆空，不问世事。生而为人，我就贪恋这红尘俗世。我在这人间得到这么多，得之于天地，还之于天地，这才是我心中的道。
2: 你这性子就是你要逆着常人之所为，怪不得那些玄门正道把你当成女魔头了。
0: 随便了，不过看来我最近是得克制些了，我这五灵根的小徒弟还没收到，一不小心飞升可就麻烦了。
1: 哼，五灵根，这千百年以来天下能找到几个跟你一样的五灵根啊？还想收徒，你倒不如去看看精卫鸟那海填完了没有。
0: 梦想总是要有的嘛，不然这世上就我一个五灵根，多无趣。
2: 好，既然如此，这担子幽界的婴童石便送给你，若是遇上灵泉或魔子。
3: 哎，布丫头，
1: 我们啊给了你好东西，你也不请我们喝几坛雾天仙再走啊？
0: 忙着见人呢，酒改天。

0: 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丝绦班子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3: 工序行之星火，我区举行教育家精神宣讲会。
2: 脱下校服当急救垫，17岁女孩上学路救助摔倒老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桃李芬芳溢，浓浓尊师情。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孙旭东、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吩咐我区部分学校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杨新成一行先来到萧山第10高级中学，亲切慰问教师代表，并听取学校教学管理、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观摩特色课程教学。孙旭东指出，高中阶段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重要时期，希望学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优化育人体系，提升办学内涵品质，要兼顾学生学业提升与身心健康成长，全面落实五育并举，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为党和国家输送更多高素质、可担当、能作为的优秀人才。在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孙旭东详细听取学校总体情况介绍，深入教室和实训基地，细致考察特殊学生课堂学习、技能实训等场景，并代表区委、区政府向特教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他说，特殊教育工作平凡而伟大，需要更多耐心与爱心，希望全体特教教师永葆对特殊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持续精进专业能力，优化教学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让每一个特殊家庭都能真切感受到教育的温度和社会的关爱。他还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切实助力我区特殊教育事业提质增效，温暖前行。区领导江永柱、古涛一行先后赴开心小学、北干初中、银河校区、萧山三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大家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开心小学，江永柱一行走进教学楼、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和午休躺睡工程推进落实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从细处着眼，用心关爱学生成长，让孩子们在校园里长知识、强意志、健身心。在北干初中银河校区，江永柱一行与长期坚守教学一线的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状况，感谢他们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希望

0: 迈出关键一步。
1: 此次完成交付的慢阻肺分层数据集，时间跨度从2019年到2025年，据第一人民医院立足慢阻肺慢病诊疗实际，对院内诊疗资源开展了全面的归集、清洗、脱敏和标准化治理，累计归集治理患者健康数据达84万余条。长期以来，医疗数据存在异构零散、标准不一、难以复用等痛点，制约了临床数据价值的释放。区第一人民医院聚焦专病专科建设，推动临床数据从原始病例向高质量数据集转化。目前，该数据集已实现疾病分层分型、病程演变、诊疗结局等关键信息的结构化处理，数据质量可满足临床科研、AI 模型训练等多场景使用需求。
2: 本次数据交易最大的亮点呢，我们也是坚持数据不出易的原则啊，那达到了数据可用不可见。那么用于模型的建设，那模型建设出来呢，主要是第一个呢，我们是数据集是高质量的，它可以对疾病的那个确诊和高风险的那个筛查比较有利。那么如果说利用这个模型，可以精准的筛查出确诊人群和高风险人群啊，有更有利于老百姓疾病的治疗。
1: 这一突破不仅为慢阻肺的真实世界研究和辅助诊疗算法迭代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底座，也为全省医疗数据的合规流通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的新路径。本台记者报道。
3: 开学之际，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人士，在关注学习提升的同时，更要绷紧反诈这根弦。不法分子也瞄准教育相关需求，伺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4: 那什么？他电话打过来说什么？
5: 这个是我之前联系的。我之前就是报了一个那个教育机构嘛，我就是学那个思考，学了一半，然后他就关掉了，然后他这边就联系我。
3: 近日，一桥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吴女士存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就在民辅警拨打预警电话的同时，吴女士与丈夫已经来到派出所寻求帮助。原来，吴女士此前报名了一家学历提升类培训机构，课程学到一半，机构便停止授课，尚有部分学费未能退还，她一直在跟进退费事宜。前几天，吴女士接到自称该教培机构工作人员的来电，对方还向她发送了一条升学教育退费公告短信。
6: 退费短信上面呢有链接，短信上说只要点击链接，那就可以申请退费，那他就点进去了，然后一步一步按照这个链接里的东西操作退费。第一笔确实退了100多，那么当退到第二笔的时候，要求他先进行充值，承诺他会进行后一步的退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被我们预警到了。
3: 万幸，吴女士和丈夫保持警惕，没有按照骗子的指示继续操作。与此同时，民警的预警电话也及时接入。
6: 那位女士呢？她卡里呢是有200多万的，总共要退回的学费应该是7-8千，可能是。
3: 经过警方及时介入劝阻，吴女士账户内227万余元资金得以保全。本台记者报道。
0: 上学途中偶遇老人摔倒流血，我区一名17岁女生果断伸出援手，脱下校服外套为伤者电压伤口止血。这件沾血校服后续被热心市民洗净送回，女孩的暖心举动收获全网点赞。
1: 上午，记者见到周子欣时，他正守在学校网孔板电工实训台前，专注开展电气线路接线实训。实训间隙，他向记者还原了事发经过。9月3日早上7点左右，周子欣骑车上学，途经育才路学士桥附近，看见一位老人突然向后倒地。见老人伤势严重，他立即上前，小心将老人挪到路边。搀扶安放老人的过程中，血渍沾染到衣袖，周子欣这才发现老人的后脑勺正在不停流血。
7: 这样搀过去，然后给他放地上的时候，不是要拖着他的时候，就是肩膀那一块嘛，然后那血就刚好滴在我衣服上了，然后就发现了。
1: 周子欣第一时间拨打120求救，按照急救人员电话指导，现场找不到可用的清洁敷料。 他当即脱下校服外套，电压在老人后脑伤口处止血。
7: 因为当时是在路边嘛，就是普通人身上可能就是没有抹布之类的，

0: 问着说餐巾纸也不太行，就是太小了，然后我车里的那块布也不是很干净，然后我就校服给他了。
1: 周边热心市民陆续上前搭手相助，约五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急于赶回学校上课的周子欣匆忙离去，不慎遗忘了沾满血迹的校服，上学也因此迟到。当晚他收到现场热心市民朱女士的短信，告知校服已代为清洗，后续将归还于他。据了解，摔倒老人经救治现已平安出院。在学校开学典礼上，周子欣见义勇为的事迹被公开表扬。面对各方赞誉，周子欣心态十分淡然。
0: 谢谢大家对我的评价，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的校服能帮到他，那校服也是有一个非常很就大的作用了。它不再是一件校服，它是一个救人的工具。我以后还是会继续去帮助别人的。
2: 平常在班里就是一个挺正直善良的人，然后也帮老师做一些事情。校服脱下来救助老人这个行为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中国美协艺委会借展系列《潮涌宁波》第六届综合材料绘画展复评结果公布，区文化馆美术干部张忠诚作品《夏日絮语之十二》成功入选。这幅作品是近年来张忠诚江南记忆题材作品的延续，作品旨在回忆小时候夏天场景，以草席、扇子、茶壶、莲蓬、花生等物象为介质，运用宣纸、丙烯、色粉、大烯等媒介材料，通过纸本拓印、拼贴、照染、打磨等手段完成。
4: 它讲究的是一种材料的表现形式，第一个呢是纸，第二个呢就是用了大漆，再呢我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拓印与转换这一个方式，就是还是那些手段还是很中国化的，它比较有视觉冲击力啊，它有一种材质的一种美感。
3: 本次展览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内容要求植根中国文化土壤，追求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相结合，在数千件参展作品中评选出入选作品241件。本台记者报道。
5: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6: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4: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5: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

0: 级特惠，直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密斩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1: 好礼送金鹏，
0: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壶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壶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壶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旺姆。
5: 9月27号。
6: 9月27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7: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6: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9: 是的，
6: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7: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9: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到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9月27号，
6: 9月27号，9月27号，
7: 9月27号，
6: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

0: 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林潭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参的石样，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1: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龙参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聂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龙生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

0: 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竞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四年。
1: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1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日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2: 新草，
3: 太早，
4: 看我们看看这个都是这种。
5: 蒙古拉加
0: 仪。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
2: 15。
0: 如果说聂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1: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1: 像我们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是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儿大家都能干。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1: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6: 对，
1: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是咱三个。
0: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曲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1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

0: 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桢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桢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1: 这是一个 EM60， 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2: 这条路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左旋置换。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2: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样。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1: 节节草105。
0: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他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1: 节节草+1，节节草B7，对，高山水芹B7。
3: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0: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3: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0: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4: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0: 安南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他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1: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的。
0: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赛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1: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人，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0: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10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明水。

0: 魏启龙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到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让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启龙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给每一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歇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2: 魏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0: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启龙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1: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0: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部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艺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场势。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

0: 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1: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0: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2: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实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实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再往前面是党参的实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3: 这你抽台的，这抽台的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0: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
4: 这地方好的很
5: 大，啊，那边可以，
4: 好的很大，好的。
6: 切片车间的起来了，
7: 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
6: 哦，我们选用这些优质的药材，也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会吃到放心药。
0: 高原下菜和道地中药材是甘肃著名的绿色产业，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卓尼打造了五个万亩绿色基地，其中就包括2万亩高原下菜和1万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洮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馨香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年轻一代的甘南人正在描绘新时代的人生图景。

近100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引人入胜的秘境。如今，它已经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心中的黄金路线，被称为洛克之路。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路驰骋，那仿佛触手可碰的白云就是要去的方向，云朵栖息处便是天上的扎嘎纳。扎嘎纳是石匣子的意思，这座石林环绕的古朴村庄吸引了无数旅行者的脚步。车队的人早早联系了扎嘎纳一家民宿的老板班代次利。车队抵达之时，藏族歌舞和美食随之扑面而来。是让人迷醉的洛克之路，更是让人迷醉的心灵故乡。班代次利以前是牧羊人，扎嘎纳景区开发后，他父母便开办了这家民宿，但他父母普通话说

0: 客人交流也困难，于是班代次利便将牧场承包给别人，担起了经营的重任。
1: 2015年的话，我爸在经营，感觉他很累很紧张似的，就来了个游客来这边，这个房价什么什么的要跟他说，感觉交流很难。去年在这边忙的时候，我爸说现在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已经很那个轻松了，这个他就不用管了，基本上都在我管着了。
0: 辽阔的草原给了班代次利最美的儿时记忆，也赋予了他一副好嗓子。闲暇时的歌舞展示让客人们纷纷赞赏不已，都劝他搞直播成网红，他也因此积攒了不少粉丝。但他并不满足于此，等着一批客人安顿好后，他便去发小扎西家，准备一起去蝶步县城参加寻找蝶步最美形象大使的选拔比赛。
1: 说不定我明天就被淘汰了，以前也没参加过这种，我这也是第一次参加了。
0: 班代次利准备利用到县城比赛的机会去办理一张银行卡，
1: 因为现在到万县，就是我想在吧台放个那个二维码，如果游客就那边扫码，我妈还有我爸他们不识字嘛，那个数字他们还是能听到的，游客一发钱然后在那儿能他们能听到。
0: 班代次利很重视这次的比赛，专门理了发，清爽的发型让心情也轻松了不少。一切准备好，就等一展歌喉了。

0: 9:36。
1: 第九名班代次利最终得分7:10。
2: 经过几轮比赛，班代次利闯进了前十名，这让他很满意。他还年轻，对一切都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下一步，他希望能上一个成人大学。面对这么美的家乡，这么美的前景，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绚烂。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一如这青翠蓬勃的草原。和班代次利一样，周区的王磊也在充满期待地谋划着未来。周区县曲马乡城马村的打嘎坪，茂密的核桃树下，不仅有随地走动的鸡群，还有飘出的歌声和琴声。
3: 母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2: 90后的藏族小伙王磊，从小就学习音乐，并考入了武汉一所大学的音乐学专业。如果不出意外，音乐就是他的人生。
4: 我将来就想着走这个创作歌曲，还有这个录音制作这一块。
2: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琴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